0: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茄子蛋，浪子回头。浪子回头很多人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可贵，但是我觉得浪子回头他不是说玩够了就收心，他也分两种，一种是被动的回头，一种是主动的回头。当然主动的回头就是重生了，就是涅槃之后的另一次脱胎换骨。8:06，第二个小时，让我们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来自 Penny， 戴佩妮。Penny 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女孩子，她的每一次情感的经历，每一次心动，每一次失恋之后的痛苦，都会在歌里面有所体现。而你也会跟着她的每一首歌，每一个阶段，跟着她的快乐嘴角上扬，跟着她的痛苦情绪失控。这首歌《单身潜逃》。
1: 我真的累，因为我不够坚强。

当你回望过去很多事情的时候，当这个琴键压下来，音符响起来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激荡在里面，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单身潜逃》。这也是为什么创作人很重要很重要，就是自己的故事、别人的故事都可以共情，准确的表达。如果说某一些表达需要技巧的话，但是共情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创作者的，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能力。8:11，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 Elwer， 他说想听一首万妮达老师和吴碧霞老师合作的《花田错》。哇，他说简直夯爆了！他在《国乐无双》当中听到这首歌，哦，他说上周《歌王之战》以后，就天天在循环这首歌，真的非常的好听。

我们听到了歌手总决赛当中非常有实验性的一个帮唱的舞台，它不是一个人一段这种很简单的这种拼盘的合作，而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声乐体系在我们听到的这个国风的文本当中的一个对话，一个交织。我们最早听到的王力宏的那个版本就是 R&B 的一个嫁接京剧的一个段落，古典故事当中的一个花田错，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呢完全不一样，把这个原作的基底做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升级。我们听到了花腔，听到了美声，在这个配器当中民族的这种器乐加上旋律的这个说唱，还有戏腔，还有 R&B 四层叠加在一起，把这个故事跟意象直接变成了一个声音层面的交错和碰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棒，听的人也很觉得很过瘾，唱的人我相信感觉更棒。8:16，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我看一下啊，送给压力大的一首歌，他说我的老婆今天出差啦，出差一个星期，所以想要听这首 Time to say goodbye。

这种宏大的叙事我们经常在流行音乐当中可以听到，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当中也有听到咏叹调的这个部分，虽然说很短啊，也是一个改编，但是呢我们也听到了不管是编曲还是演绎的人对这首歌或者说对这个作者的一个致敬。前一段时间我们都看到了那个新闻，嫌疑人 X 的现身当中的东野圭吾这个作者过世，很多人都在朋友圈表达了对作者的一个致敬。当然我们在天赐的声音的舞台上也听到了再次翻唱的当时那部电影的一个主题歌《答案》，王铮亮和黄霄云合作的一个版本。我们从他们两个的不管是技巧方面还是情感方面都听出了他们非常喜欢东野圭吾的作品，并且把音乐剧的这个文本和声乐的技术以及我们人的这个思辨同时在一个舞台上呈现的非常好的一个现场。现在来听答案。

纵使承受无人知晓的孤独，依旧坚守英雄本心，为守护而战。做一场对得起的梦，是蜘蛛侠英雄使命与彼得平凡自我的和解。唐汉霄作词作曲，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中文推广曲。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的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

0: 真是你小孩家家的，你等。哎，
1: 小莲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3: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3: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6: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5: 这里是八九三日光倾城
7: Sunshine City。

我真的非常怀疑这首歌当时设计的时候就是为了全场大合唱来着，因为你听副歌部分有很多次的冲冲冲冲冲冲向海边 go go go go go、这种叠字非常的简单，不需要很复杂的旋律，就是可以现场让观众跟着一起大喊的。北京时间8:34，这里是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共同

为大家并机直播的日光倾城。各位好，我是潘月。接下来我们要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刘老师的，今天他听到的是哎呦不错，第五首歌我要夏天。那马上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久等了，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娇娇。他说哦，不是娇娇，是应该是送给我看阿畅。他说刚刚听到了万妮达的歌，突然想听他的歌王之战的另外一首，这首歌的名字叫《再见》。

这个编曲我们听到了很克制，就是跟万妮达平常给我们那种很浓烈很锐利的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不光是他的编曲很克制，而且在这个结构的设计上面也非常非常的花心思。之前我们听到再见那个主旋律之前，我们听到了一个讲述童年娓娓道来的一段说唱，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情绪就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了。那个口琴声出来的时候，我真的有一点回忆，有一点硬是被这种他的克制哽咽给打动的感觉。8:39，刚刚听完了万妮达，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8:39这个小节我们听到的第四首歌，马上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燕儿，他想听张宇的这首歌，张宇和他的爱人十一郎共同写的这首非常非常受大家喜欢的《囚鸟》。

这张专辑当中也都是经典的。我记得第一次演唱这首歌，我听到的应该是彭羚的版本，那个非常有磁性的声音，把每一首这个作品都打磨得特别的动听。稍微有一点点唱功的这个创作人，很多时候都会把自己心爱的作品送人，然后

送完人之后有点后悔，拿回来自己再重新演绎一个版本。8:4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笑嘻嘻，他今天想听到的歌是 Tender 单依纯和 BB 的版本。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有人相交，为我们留下很多有趣的称谓。仔细盘点，除了我们熟悉的君子之交外，还有下面这十种称谓。平凡百姓间的交情被叫做布衣之交。爱看古装剧的朋友很熟悉一个词，青蓝之交，表示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却像兄弟姐妹、亲人一样的交往。还有一种交情叫八拜之交，说的是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弟子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在古代也指异性结拜为兄弟。如果要比喻两个人像金石一样牢不可破的交情，可以用金石之交来形容，出自《汉书·韩信传》。以前多战争，刎颈之交这个词用得多，是说两人或多人可以共同赴死也毫不退缩这样的交情。还有就是大家熟悉的莫逆之交了，彼此心智相同，情投意合的朋友。患难之交就不用我多

解释了吧，在患难之中依然能一起不离不弃的朋友。如果说两个人互相能够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的朋友，正所谓知己，就可以用肺腑之交来形容。若两人之间岁数相差较大的交情，则用忘年之交来形容。最后啊，就是贫贱之交，表示两人在很穷苦时结交为朋友。听了这么多友人相交的称谓，是不是感慨我们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看了古人有这么多种友情，你最喜欢哪一种交情呢？你又有哪一种友人之交呢？不会只是酒肉朋友吧？

们听到很多很多的情歌，或者说很多的作品，它是站在女性的角度去说很多委屈的。难得我们听到一个站在男性的角度去说成年人的很多压抑的，所以这首歌很多人都共情了，很多男人都共情了。8:54，刚刚听完了男人 KTV， 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木兰花香。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来自王菀之。

0: 93.3，先听为快。
1: 贴近的距离，
0: 梁咏琪最新主的单曲《贴心》。
1: 静静的在等你的回答，我一直在自问自答。
0: 心贴近了，距离在拉扯，静静的在等你的回答。整首歌旋律轻快清甜，氛围感温柔治愈，满是少女心事。影视剧《这一秒过火》初见心动曲。
1: 我想念你，我想念你的嘴角，我想念你，我想念你，我想念你的每一秒。
0: 梁咏琪贴心。
2: 北京时间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5: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4: 哇，那肚子里有糖葫芦吗？
5: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4: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5: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4: 我也要三条簪。
5: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4: 那我能做什么呢？
5: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4: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5: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6: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7: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7: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2: Sunshine City。

这个小节我们听到的歌都是说，第一首歌是张杰的《没说什么》，第二首歌是叶培的《我想说》。说什么呢？生活当中我们很期待把一些事情说清楚，期待被人理解，但是有的时候解释是非常没有用的。面对很多的揣测，很多的声音，最后很多人的选择就是什么都不说。那我的张杰的《没说什么》是一个内心的一个独白，那听到的叶培的《我想说》就是应该是不在乎那个结局，不在乎谁想听谁不想听，也不在乎别人的指责或者是不理解了。沉默不代表认同，当然也不代表认输，只是不再执着，不再执着地向所有的人证明自己，解释自己。不用说，留给时间，留给自己吧。9:10，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人，是寂寞的呼声，来自谢霆锋。

这首歌来自谢霆锋《世纪末的呼声》。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先说说这个人名，非常容易念错。我记得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的时候，我就念错了。这首歌欧瑞强的《客从何处来》，这里做姓氏读的时候就是读欧，不是读区，应该是地区的区。

你听到非常非常多，比如说日常的这个解在姓氏当中读谢，还有愁在这个姓氏当中读求，还有特别特别多。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有一个同事的名字叫朴瑞峰啊，日常当中应该是普普的那个普。还有我曾经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的名字叫玉建斌，但是那个玉呢是天空蔚蓝的那个蔚。就是读准一个姓氏不只是念字，就是要接住这种中华民族流传了千百年的一个古音的记忆。我们再说说这个歌手，这个 歌手这个是香港人，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一直在用姓氏的古音，用故乡的和客人这样一个意象来提醒所有的人，不管你漂泊到哪里，有一些根的印记就是刻在读音当中的，会在你的生命当中，会在你的后代里面代代相传下去。这首歌的名字叫《客从何处来》。

0: 点，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的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

0: 普基地、粉垒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这首歌来自关淑怡，休说不，这是一首非常容易被忽略的港乐的遗珠它不是那种难得有情人那种很大热的情歌，但是也带着90年代那种很流行的底色。我们听到了很迷离很冷感的一个声线，关淑怡。9:34，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吴奇隆，这首歌的名字叫不说再见。

每次看到一些音乐剧的演员或者是唱美声的来唱流行，总觉得是一个降维的打击。这首歌平安唱的，大家对他的印象就是非常的高亢，非常宏大，就是唱美声的。但是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一个非常温暖的都市的情歌，很轻快，很松弛。市面上很多很多的这种情歌都是在写离别、遗憾、爱而不得、委屈，但是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到的就是圆满，想到的就是从偶遇到心动，历经四季之后，也经历过一些热烈之后归于平淡的一个相守，所以还是非常的有代表性的。9:43，我们今天的心灵寄语呢，就是真正长久的爱不是只有电光火石，有的是岁岁年年的安稳的陪伴。感谢你们的世界里有我，也感谢你听到我。我是潘月，祝大家周一工作愉快，明天见，拜拜。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校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巷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讲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

0: 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1: 北京时间1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4: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3: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5: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3: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6: 8-9-3，先听为快。
7: 刘宇宁最新出的单曲《来我的岛》。

每一位此刻正拥有真爱的人珍惜眼前所爱，愿每一位在爱里回避的人有勇气说出来我的岛。温浪作词，朱云编作曲，电影《去你的岛》主题曲。

刘宇宁来我的岛。在海水之中看到璀璨，听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感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有人相交，为我们留下很多有趣的称谓。仔细盘点，除了我们熟悉的君子之交外，还有下面这十种称谓。平凡百姓间的交情被叫做布衣之交。爱看古装剧的朋友很熟悉一个词，金兰之交，表示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却像兄弟姐妹亲人一样的交往。还有一种交情叫八拜之交，说的是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弟子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在古代也指异性结拜为兄弟。如果要比喻两个人像金石一样牢不可破的交情，可以用金石之交来形容，出自《汉书·韩信传》。以前多战争，刎颈之交这个词用得多，是说两人或多人可以共同赴死也毫不退缩这样的交情。还有就是大家熟悉的莫逆之交了，彼此心智相同，情投意合的朋友。患难之交就不用我多解释了吧，在患难之中依然能一起不离不弃的朋友。如果说两个人互相能够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的朋友，正所谓知己，就可以用肺腑之交来形容。若两人之间岁数相差较大的交情，则用忘年之交来形容。最后啊，就是贫贱之交，表示两人在很穷苦时结交为朋友。听了这么多有人相交的称谓，是不是感慨我们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看了古人有这么多种友情，你最喜欢哪一种交情呢？你又有哪一种友人之交呢？不会只是酒肉朋友吧？

0: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所以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看到璀璨，立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arnival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项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四四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哦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哎，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哈，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巷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一起去找你。
2: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3: 北京时间12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九三，先听为快。看着你的背影，光落在你手臂。黄龄最新出的单曲《春》。春风又能吹几时，看着你的背影光落在你手臂，谁藏在影子里。程文飞作词作曲。呼吸伴随着我急促心跳的怀疑。黄龄春。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追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友人相交，为我们留下很多有趣的称谓。仔细盘点，除了我们熟悉的君子之交外，还有下面这十种称谓。平凡百姓间的交情被叫做布衣之交。爱看古装剧的朋友很熟悉一个词，青蓝之交，表示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却像兄弟姐妹亲人一样的交往。还有一种交情叫八拜之交，说的是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弟子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在古代也指异性结拜为兄弟。如果要比喻两个人像金石一样牢不可破的交情，可以用金石之交来形容，出自《汉书·韩信传》。以前多战争，刎颈之交这个词用得多，是说两人或多人可以共同赴死，也毫不退缩这样的

来形容。最后啊，就是贫贱之交，表示两人在很穷苦时结交为朋友。听了这么多友人相交的称谓，是不是感慨我们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看了古人有这么多种友情，你最喜欢哪一种交情呢？你又有哪一种友人之交呢？不会只是酒肉朋友吧？

0: 却是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3: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

0: 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1: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2: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4: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5: 8-9-3，先听为快。胡夏最新主的单曲《江山为聘》。

升起，细数婉转心事，合唱营造暗流涌动的朝堂氛围，细腻深情的声线将人物之间的双向守护与绝对

0: 湖下江山为聘。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友人相交，为我们留下很多有趣的称谓。仔细盘点，除了我们熟悉的君子之交外，还有下面这十种称谓。平凡百姓间的交情被叫做布衣之交。爱看古装剧的朋友很熟悉一个词，金兰之交，表示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却像兄弟姐妹亲人一样的交往。还有一种交情

石一样牢不可破的交情，可以用金石之交来形容，出自《汉书·韩信传》。以前多战争，刎颈之交这个词用得多，是说两人或多人可以共同赴死，也毫不退缩这样的交情。还有就是大家熟悉的莫逆之交了，彼此心智相同，情投意合的朋友。患难之交就不用我多解释了吧，在患难之中依然能一起不离不弃的朋友。如果说两个人互相能够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的朋友，正所谓知己，就可以用肺腑之交来形容。若两人之间岁数相差较大的交情，则用忘年之交来形容。最后啊，就是贫贱之交，表示两人在很穷苦时结交为朋友。听了这么多有人相交的称谓，是不是感慨我们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看了古人有这么多种友情，你最喜欢哪一种交情呢？你又有哪一种友人之交呢？不会只是酒肉朋友吧？

0: 谢谢。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3: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3: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4: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清晨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7: 挺好的，
8: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9: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893，先听为快。英皇唱片推荐，容祖儿主的单曲《等等等等》。华丽登场的时候又噔噔噔噔，人生更多的时候要等等等等，有高峰有情歌，等待快将完结，通通可发声。梁佳音填词，容祖儿等等等等。
3: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893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就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友人相交，为我们留下很多有趣的称谓。仔细盘点，除了我们熟悉的君子之交外，还有下面这十种称谓。平凡百姓间的交情被叫做布衣之交。爱看古装剧的朋友很熟悉一个词，金兰之交，表示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却像兄弟姐妹亲人一样的交往。还有一种交情叫八拜之交，说的是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弟子见对方

长辈时的礼节，在古代也指异性结拜为兄弟。如果要比喻两个人像金石一样牢不可破的交情，可以用金石之交来形容，出自《汉书·韩信传》。以前多战争，刎颈之交这个词用得多，是说两人或多人可以共同赴死也毫不退缩这样的交情。还有就是大家熟悉的莫逆之交了，彼此心智相同，情投意合的朋友。患难之交就不用我多解释了吧，在患难之中依然能一起不离不弃的朋友。如果说两个人互相能够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的朋友，正所谓知己，就可以用肺腑之交来形容。若两人之间岁数相差较大的交情，则用忘年之交来形容。最后啊，就是贫贱之交，表示两人在很穷苦时结交为朋友。听了这么多友人相交的称谓，是不是感慨我们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看了古人有这么多种友情，你最喜欢哪一种交情呢？你又有哪一种友人之交呢？不会只是酒肉朋友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别刷那个捞话汤头视频了，带我去垃圾分类科普新教基地吧，那里可好玩了。我妈说了，你这天天精益求精的精神应该用在那儿。
1: 哎呀，不就是个垃圾转运站吗？改来改去，难道还能改成三方七象啊？舅舅店里那锅老汤还等着回去看着呢。
0: 以前是转运站，现在还是转运站，只不过转运的是知识，人家叫福州市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你看你垃圾分类丝丝桶都分不清，上次是不是还把大梦谷扔进厨余垃圾了？
1: 这那不是不小心吗？一次失误不算。
0: 少来，今天必须给你补补课。再说了，我上次来看见了一个超温柔的志愿者姐姐，就站在互动游戏区那里。
1: 哦，互动游戏啊，那舅舅我打游戏可是鼓楼区第一。
0: 对对对，你去了就知道。
2: 这位先生，您把用过的纸巾扔进可回收桶了，扣十分哦。用过的纸巾属于其他垃圾，要进黑桶的。
1: 啊，擦过嘴的纸呢？不是纸吗？我以为能卖钱呢。
0: 唉，果然还是那个马大哈。不过小林姐姐，你别怪他，他只会惦记捞话，满脑子都是虾油味儿。舅舅，你好好跟姐姐学，这是人家志愿者小林姐姐，可厉害了。
2: 其实您开捞话店的更要懂分类呢，大骨头属于其他垃圾，它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够降解。您家客人吃剩的捞化残渣，那就是厨余垃圾。分对了，福州城才会更加干净，您的生意也才会更香呢。
1: 嗯，这话在理啊。我们做餐饮的，干净肯定是第一位。丹丹，这姐姐讲得真仔细，脾气还好，长得还好看。哎呀，通过您的讲解，我明白了，玻璃瓶很难自然分解。如果是填埋环境下，需要上百万年。哎呦，我一定要加强学习啊！
0: 那当然了，舅舅，我都打听好了，小林姐姐每周六都会来当垃圾分类志愿者。以后你每周来学习一次，把垃圾分类学习好了，顺便宣传宣传你的捞话，再宣传宣传咱们福州人的环保精神，这不比刷手机强？
1: 哎，真是你，小孩家家，你等。小林姑娘，那个这样我以后啊一定会经常来学习的。
2: 可以的，先生，欢迎你们常来。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转运站转的不只是垃圾，还有我那马虎舅舅的环保心呢。小林姐姐除了在台江双浦乡的垃圾分类科普宣教基地当志愿者，有时还会到苍山垃圾分类主题公园当志愿者。姐姐，下次我们再

0: 一起去找你。
1: 好呀好呀，欢迎你们常来，带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
0: 好呀好呀，下个月我表哥表姐来福州玩，我要带他们来咱们福州的垃圾分类科普基地分类公园玩。我跟他们介绍过了，他们都想象不到这怎么可以，所以可盼着来见识见识呢。
2: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3: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14亿，可以灌溉7次亿亩农田。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郭琳。
2: 哎，你看看，我就说了，咱们可以考虑一下，从飞行嘉宾变成常驻嘉宾啊。
3: 那我小助理考虑一下吧。这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的算的。
2: 哎，你看看，郭大龄的出现呢，就代表着说，咱们全新一周的快乐下班路又开始陪伴各位了。今天是星期一，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可能大家也感觉到了。感觉到了看闽超的热情，
3: 是
2: 因为四场比赛同时开踢。二，感觉到了什么呢？台风风雨来袭，雨满楼的感觉。
3: 对，
2: 然后可能大家都会比较关注这几个重点的事件，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关注天气的变化。首先我们聚焦的点就聚焦到台风上面。
3: 是是是，福州呢是已经终止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了。昨天如果说在福州的朋友们应该是都能感受的，
2: 妖风阵阵呐。
3: 对呀，如果说您住在高层的话，那叫鬼哭狼嚎了。真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都住多少层啊，都可以来说说看，昨天在家里那是什么感受。你知道吗，我门口我是有一些养一些绿植的，就我把绿植，所有的绿植我都给捆在一块了。
2: 天哪，
3: 他们单个他们立不住，你知道吗？一会儿一会儿滚动一个，一会儿一会儿滚动一个，因为我好小盆那种，是塑料盆那种好小盆，然后呢就是一会儿一会儿滚动一个，我想妹俩拿啊，我还是把给你捆在一块儿，然后把那个弱小的放中间，把重的我得给它浇满水，它就会显得很稳重。
2: 哎呀，哎，其实这个时候像郭大龄也提醒大家了，就是台风来袭甚至大风的时候，我们提前要做好一些相应的安全措施。你就比如说咱们在阳台喜欢养一些花花草草的朋友，提前给他搬到安全的区域啊。
3: 对，
2: 然后另外呢，说到这个台风，咱们福州市气象台呢在今天中午12点就解除了台风预计四警，四级。根据福州市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市防指呢也决定从今天中午的12点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
3: 是的是的啊，这终止嘛，总是一件好事嘛。
2: 是
3: 是吧，
2: 但是你看台风虽然登陆了，但是我们一直在讲说台风登陆过后我们依旧不要掉以轻心。台风啊，其实你看一下，算是咱们每年夏秋季节影响我国沿海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天气系统。
3: 是，
2: 从海上诞生发展再到登陆，台风的一举一动都备受瞩目。但是大家也感觉到了，就是有的台风啊，它伴随着强大的破坏力，咱们说了它不是一个好台风。即使登陆后也有可能继续引发强降雨以及次生灾害。所以哪怕它已经登陆了，哪怕说咱们的预警已经解除了，但是后续的防御工作依旧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呀。
3: 那就要说到咱们有哪些不能丝毫松懈的了啊。你要知道啊，登陆它其实不等于结束了。不是说登陆完之后我们就哇
2: 就没啥事了。
3: 对对对对，我完全就放开了。不是的，
2: 我要出去玩，我要进山露营。
3: 不不不，尽管台风登陆之后的强度可能会逐渐削弱，但是它仍然是携带着丰厚的那些暖湿空气和冷空气相互作用，可能会造成什么呢？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以及雷暴，还有局地呢是龙卷风等等的强天气啊。
2: 是，而且随着台风强度减弱，甚至说它停止编号，台风预警信号呢通常也会解除。就比如说咱们已经解除预警了，但是这不等于说台风已经消亡。我们明显能够感觉到，除了对我们福建影响之外呢，它对全国的很多地方都有影响。你就比如说今天我其实有关注到这个天气，就是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范围它其实是非常广的。
3: 是，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哈，从今天早上的8点一直持续到明天的8点，你看它对咱们国家的像浙江北部、 上海、江苏、安徽、湖北北部、中东部，还有河南东部和中南部、山东南部、湖南东南部、江西北部、福建北部及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啊！
3: 你看看，
2: 你看，所以影响还是蛮广的。另外，像浙江东部啊、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部可能还会有特大暴雨。
3: 对，还不止啊！周三的时候呢，这河北的南部还有河南北部等等的太阳伤前地区，那这个将会出现什么呢？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
2: 你看，
3: 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也要特别注意啊，防范什么呢？山洪啊、滑坡呀、还有泥石流啊等等的次生灾害。那预计呢，白海豚残余啊，这个环流会影响到华北。
2: 哦，
3: 你明天夜里到周六这段时间啊，这个咱们的京津冀地区呢，将会出现什么呢？强降雨天气。
2: 哦，
3: 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也很大。山区以及南部部分的地区呢，会出现一些特大暴雨。
2: 哎呀，所以这个时候真的要多啰嗦几句，因为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出行的打算。很多朋友说，哎呀，这孩子休息了，我也开始休年假了。你看台风过去了，我打算出去玩一玩。但是我们依旧要防范由强降雨引发的像山区的洪水啊、泥石流啊、滑坡呀、城市乡村洪涝积涝以及中小河流的溢坝呀、垮坝呀等这样的气象灾害和衍生灾害。
3: 是的，
2: 所以呢，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哈、尤其是要关注一下咱们去往目的地当地的一个天气情况
3: 啊，
2: 及时的通过一些官方渠道来了解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像暴雨警报啊、预警信息啊。如果说那几天说你看我去到这个地方，结果这个地方一直发布说什么暴雨红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尽量的减少外出。当积水漫入室内的时候，做一件事儿，赶紧切断电源啊。那另外呢，远离河流和运河，不要说我好不容易出来一趟了，下雨我也得去爬山，下雨我也得去露营，下雨阻挡不了我想要自由的一颗心，
3: 可千万别啊。
2: 哎，这个时候真的要注意出行安全，尤其是咱们开车的时候，比如说你遇到路面或者立立交桥下边这积水比较深，尽量的绕行哈，不要贸然去闯。
3: 对，那如果说您车呀在积水当中不慎是熄火了，不可以再次点火。
2: 那可不啊，
3: 这个是我们每次台风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说到的啊，这个熄火了不要再次点火，
2: 是
3: 应该逃离被困车辆到高处等待救援。
2: 是的，是的啊。另外，强降雨来临的时候，尽量的咱就不去山区了，也不要在山谷逗留，去一些安全的地方啊。
3: 是的，是的。
2: 我们都希望说，虽然台风已经过去了，但是我们依旧希望说，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出门，平平安安的回家。
3: 对的呢。
2: 当然，我们依旧希望大家呢，在下班的路上听到咱们这段节目的时候，就可以开始跟我们互动了。两个平台，各位可以关注起来，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想说什么，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3: 是的。

0: 继续回到了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琳。
0: 哎，关注完天气的一个最新的变化之外呢，其实在上个周末，尤其是周六晚上的时候，咱福州啊，甚至说在莆田啊、三明啊等等等等，还有平潭啊，特别的热闹。哎，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的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0轮比赛，4场比赛同时开踢呀、啊！
1: 对，在福州、在莆田、在三明、在平潭，火热开赛了啊！
0: 可不啊！
1: 哪些人去现场看了？您在我们平台那边来秀一下，抠一个过来啊！
0: 哎，我是怎么操作的？因为没中签儿嘛。
1: 啊啊！
0: 然后呢，孩子又想看，因为之前我们看过一次现场，然后孩子就感觉说，一下子从了一个门外汉变成了开始慢慢关注足球这项运动。
1: 哦，
0: 他说：“妈妈，我想看怎么办？”我说：“这样，我说因为看手机，它屏幕确实小了点儿哈、时间又比较长，我说我担心你眼睛。”我帮你投屏、然后他就是用那个大屏、然后那个投屏看了可能一个多小时，就看了整场完整的比赛、
1: 就看电影似的，
0: 对对对，就看了完整的一场比赛，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老激动了、虽然咱不是在第一现场，但好歹也算是第二现场了、
1: 哎，我以为你会到第二现场看，就是那种大商场的那个、
0: 就比如说闽江之星 啊那种，
1: 对对 对，
0: 没有，主要不想动，而且有台风、又担心下雨。
1: 哦，这个也是个办法、
0: 是，所以你看4场比赛的对阵双方呢，咱们福州主场对阵泉州，莆田主场对阵龙岩，三明主场对阵南平，平潭主场对阵漳州。战果肯定都知道了，甲级组咱们福州队是5-2战胜了泉州队，
1: 对，那莆田队呢是6-0战胜了龙岩队。
0: 那乙级组呢是3名队1-2惜败给了南平队，
1: 平潭队呢是0-1惜败给了漳州队。
0: 所以你看看4场比赛这个结果呢各有不同。

0: 通过这四场比赛，其实最新的一个排名也都出来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积分榜的一个情况啊。第二阶段的积分榜截止到8月8号，就是有比赛的。你看，莆田有比赛吗？福州有比赛吗？泉州有比赛，厦门有比赛。哎，厦门没有比赛啊。
1: 啊，厦门零。
0: 对对对，因为他没有比赛嘛。相当于是第一轮轮空的状态。你看，莆田目前积3分，排第一。然后咱们。

0: 那乙级组呢，南平队积三分，漳州队积三分，然后接下来的宁德、三明、平潭都是积零分啊。所以我们也关注一下第二场比赛，哎呀，到现场应该是什么样的状态呢？
1: 如果说你是足球球迷的话，那就是对于这个足球球迷来说也是一场盛宴、
0: 那可不，而且就是去现场感受一下氛围，就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可以很深切的感受到体育这种竞技类运动对现场情绪的那种氛围的渲染啊。
1: 对对，
0: 但是你知道说，哎，有人他特别喜欢足球，有人特别喜欢篮球，有人特别喜欢夜观天象，可能每个人他的爱好就不一样。
1: 就比方说像我老喜欢掐指那么一算，又夜观了个天象。
0: 哎，我一直以为说你喜欢说晚上的时候喝杯茶来静静心，
1: 那不就是晚上的时候掐指一算吗？难道就掐脚一算？
0: 天见郭大林。哎，所以你看咱福州天文爱好者不容错过的英仙座流星雨值得关注啊。今年的极大值呢会出现在8月13号的中午。中午以咱们福州的这个视线来
1: 看
0: 的话，对，好像很难。哎，
1: 对对对，因为
0: 很难能观测到。
1: 对，因为太亮了嘛，是不是？
0: 是。
1: 那其实8月12日的22点到13日的黎明之前呢，都是流星雨发烧友的一个最佳的观测时间啊。
0: 哦，
1: 我觉得夜间好看一点，主要是为什么？首先云层太厚了，在城市里面。那如果说你到古岭上面去的话，可能稍微会好一些。
0: 哎，对，没有这么多的城市光污染。
1: 是不是？
0: 然后你看英仙座流星雨呢，其实算是咱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而且十分适合观测。今年的极大值会出现在8月13号的中午。专家就说了，他说尽管极大值呢是在白天，咱们国内来讲的话，你是没有办法直接观测的。
1: 是吗？
0: 但是大家可以晚上观测呀。比如说从8月12号的晚上的10点，一直持续到13号的黎明前，这个也是流星雨发烧友的最佳观测时间段。
1: 对，那个时候叫做正值无月夜。没有月光的干扰，那是不是观测起来就那个环境叫绝佳呀？
0: 哎，万事俱备，只差流星雨啊！
1: 那天最好是天气还得好点。
0: 陪你去看，哎，此外哈，
1: 你念啊，我给你当 BGM 吗？啦啦啦啦啦！
0: 哎，这个时候如果是菜菜，他要跟我合唱的。
1: 要合唱是吧？
0: 你怎么给我啦啦呢？
1: 不，要你来说，然后我给你当 BGM， 然后呢，我能唱到哪就唱哪儿。
0: 主要为什么？需要有人跟我一起唱，因为我不在调上。
1: 巧了，我也不在调上，所以我只敢给你当个背景板，那叫 BGM。
0: 哎，为什么说推荐给大家可以看啊？因为还有一幕浪漫星空景象值得关注
1: 啊。
0: 8月19号，恰逢七夕。
1: 对呢对呢，
0: 相传呢这是牛郎和织女的会合呀。你要鹊桥相会呀。
1: 对
0: 不对？
1: 对呀、
0: 那事实上牛郎织女鹊桥相会，它可能就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两颗恒星仅仅在视觉上隔着银河遥遥相对，但是它的实际的距离是很遥远的，并不会真正相遇。
1: 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把那个空间咱们压缩成平面。
0: 哎，是。
1: 实际上，哎，就是我们人类说的故事。
0: 哎呀，你总要讲一个传说，在多久多久以前，是不是？
1: 要不然哪来的那么多爱情故事呢？是不是？
0: 哎，但是要提醒大家，因为像7到8月份是观赏夏季银河的一个算是黄金时段了。然后银河呢自南向北穿过夜空，这段时间当中啊，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前往光污染比较少的区域，抬头来欣赏欣赏牛郎星和织女星隔着银河相望的唯美画面。
1: 哇，今年你要跟谁一块看？
0: 我如果能熬到那个时间段，因为你看他说的是什么，12号晚上10点多开始，然后持续到13号凌晨。
1: 对呀、对呀、就这一点你都睡着了。
0: 就是因为首先咱没有专业设备。其次咱不知道说要往哪个方向去看。再次等待啊。
1: 那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0: 对于我现在来讲是很漫长的。而且你在想那个时候我基本上处在说孩子已经睡了。我的世界已经平静了。
1: 啥？那个时候孩子就睡了？
0: 10点多孩子还不睡啊。
1: 哎呀，我们家那可以5到12点呢。
0: 那咱又不跨年，你还指望在这倒计时啊？
1: 我天哪，那你们家真的是太早安静了。
0: 然后你看10点多开始安静的时候，那接下来所有的时间就是我的了。
1: 好难得。

0: 那这个时候我基本上我就开始打开
1: 刷手机啦啊，看看视频呢，
0: 看破不说破啊，
1: 不这会儿家人没在听，咱们可以尽情的释放一下啊。
0: 让 Eleven 有说啊，他说哎呀，还有20天我就要开学啦，
1: 开学了，哎呀太好了，赶紧的回家。哎、
0: 我要换一种语气状态。Eleven、他的语气状态是还有20天我就开学啦。
1: Eleven 是学生是吧？
0: 是
1: 哦。
0: 那我们作为父母的话，作为家长，我们只会说还有20天，
1: 好漫长啊，
0: 就开学了，我再坚持坚持，扶我起来，我还行。
1: 哎，你还别说，哎，我刚刚是以为他是那个家长，
0: 他是学生，
1: 你赶紧给我滚回去。
0: 但是他他不止一次的跟我们在传递说非常期待开学的心情啊。
1: 哦这样子啊。
0: 对，然后平海凌风问了，他说我想问一下，郭老师今天是替班，还是说以后咱们就是常驻晚高峰了呀？
1: 平海凌风啊，你错过了我2期节目了，第3期节目好好抓住啊，这是现实版的替班。哎，
0: 本周的前3天是我们郭老师的班，大家可以守住啊，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0: 谢谢。
1: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2: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1: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啊！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玲，
0: 还是给大家强烈安利一下哈，因为在上周五的时候呢，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有两位朋友拿走了我们4张的演出门票，而这场超级有趣的演出呢，叫做《放屁大象吹低音号特别版》，它的演出时间就是在8月12号晚上的8点钟，各位呢可以来到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感受感受这场德国原版绘本启蒙交响音乐会。
1: 是的是的，那我们的票呢也送了好几周了，那没关系啊，如果说上周五咱们没中的话也没有关系，咱们说不定这周五又有了呢。我先来预告一下，有没有我不知道啊，没有也别管我一样我只是先告诉大家一下，如果说您没中签的话，这个搞得跟足球似的，没有中的话没有关系啊，您继续听我们节目，您继续等着等着，那个应该是我掐指那么一算啊，8月12号它不就开播了吗？
0: 是，
1: 那可能我们8月13号就开始预热下一波的吧，我掐指这么一算啊如果没算准的话那也没关系啊，今天见也不用付出什么代价
0: 是这样哈，如果说咱们比如说我没有中得这个门票怎么办，但是我又很想看，各位呢可以关注一下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啊猫眼啊，目前这场演出已经在这几个平台上正式开票了，大家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的信息。
1: 是的呢，
0: 就在8月12号，大家可以带着小宝贝来到现场来感受感受这种故事和音乐完美融于一体的视听交响音乐会。
1: 是的，
0: 这次呢交响乐团是为熊猫妹妹美乐准备了一份大大的惊喜，放屁大象鹏鹏和他的乐团伙伴要出发去环游世界了，沿着长长的航线，小伙伴们呢可以感受一下世界各地美妙的音乐，认识不同国家的风土人情，也让孩子感受感受，哇，原来音乐的世界这么这么的丰富。
1: 对，就是可以让你在欢声笑语的故事和特别震撼的现场交响乐当中，能够轻松认识各种的乐器，当然了还能够在潜移默化当中去感受什么呢，世界多元文化的魅力，
0: 哇，
1: 来学会友谊与包容。
0: 哎，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哈，如果有需求的话，目前来讲的话整个7月8月它的演出是一波接着一波的，都可以领着孩子来感受感受不同的艺术。
1: 是的呢，
0: 当然到这个暑假的时候呢，有人会说，哎，我带着孩子来感受艺术，有人会觉得说我带着孩子去感受世界，哎，我带着他出去玩，但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哈，很多朋友比如说在登机的时候，
1: 哎呀，
0: 就开始翻啊，翻啥呢？
1: 翻啥呢？
0: 翻身份证。
1: 哦，翻，哎，
0: 我身份证呢？
1: 以前出门叫做伸手要钱，现在出门可方便多了。
0: 伸手要证啊。
1: 啊，但是这个伸手要钱这个东西啊，就身份证还是不能没有。
0: 那可不啊，所以你看很多朋友在开始验证的时候就开始满包子翻。
1: 哎呀，
0: 就包括我也是一样的，我就很怕什么，就是比如说过安检的时候，就是坐动车也好，然后坐飞机也行，就是过安检他不是要拿那个身份证来核对吗，我最怕这个环节就是后边很多人排队，我在这儿巴拉巴拉巴拉一直翻证。
1: 哦，你所以你会是这种人吗？
0: 不，所以每次为了避免这样的场景之下发生，我会把身份证放在比如说我包包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位置，
1: 就是另外的角落嘛。
0: 对，但是你知道就是当代年轻人的记忆哈，就是3秒我就得找一找，哎，还在不在3秒找一找还在不在。
1: 对呀，啊，我就说嘛，难道你是到了安检门那个地方的时候你才开始翻证吗？
0: 不，
1: 我可不呢，我跟你讲，我从就比方说那个从前一个晚上开始我就要开始就是
0: 三步一找。
1: 不，我这今日我三省吾身，睡前我得看一下
0: 我放哪儿了，我带了没啊，我明天出门前我再扒拉扒拉，
1: 出门前我起码看三看，然后呢到了那个门口我再看三看。
0: 哎呀，
1: 在车上的时候我还得摸一摸。
0: 是，而且你知道就是现在如果我们坐动车的话，比如说你身份证过期了，或者说临时丢了，甚至说我临时忘带了，它是有个非常便捷的方式，它有个临时的窗口，你可以去补办那个电子身份证。
1: 哎呀，
0: 然后你拿着这个你可以乘坐这个动车，这都没有问题。但是很多朋友说，那如果我坐飞机没有带身份证，或者说我身份证我拿起来忽然发现过期了，这怎么办呢？
1: 赶紧的跟大家科普一下啊，
0: 哎，
1: 咱们是有办法的。

0: 是的，来告诉大家，尤其是在一个出行高峰期啊，就是首先第一步呢，大家可以进入到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在首页您可以搜索叫做民航
1: 临时乘机证明。
0: 是的，民航临时乘机证明啊，你搜到这个之后呢，它会跳转到一个页面，然后您就根据它的这个页面来填写身份证信息，要进行那个刷脸认证嘛，要确保本人，然后一步一步操作完了之后，它这个乘机证明呢，是一分钟之后就可以生效了，就你申请之后，对对对，
1: 申请成功了，
0: 是的。然后呢，到那个值机柜台或者安检口，你就可以扫码去用了。所以这个还是很方便的，而且更方便的是什么？就是咱不是输入那个身份证号，它形成的这个二维码吗？15天内是有效的。
1: 哦，那就回程可能还能用得着。
0: 哎，是啦。他说你可以凭着这个证明呢，就可以办理来回的这个乘机手续了。所以这个还是蛮方便的，就是要提醒大家哈，如果你出门是那种我总是忘了带证件的，这样的一个小技巧你真的要记到心里头啊。
1: 我跟你讲，我看到这新闻的时候，我随手就转发到相亲相爱一家人里面去了。
0: 哎，我刚刚不是聊出行吗，说哎呀，这个暑假我要做什么做什么，
1: 是呢，
0: 我其实当时就会想哈，就是因为每次我会发现，比如说咱节目当中聊的这些话题，然后等我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再去翻手机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哎，这不是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相关的一些内容吗？是不是在我手机装定位了？装监听了？
1: 我们今天聊什么来着？
0: 接下来你聊出行啊？
1: 出行
0: 聊身份证找不着怎么办呢？
1: 然后他马上跟你推了，你去哪里玩？
0: 哎，对了，他就告诉你，哎，你要去哪玩？去哪玩？大家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甚至说我们跟朋友，比如说我们在就是很随意的在聊天，打个比方，比如说，哎，我觉得最近我买的这款这个耳机它不入耳，很好用，哎，特别好用，好，没多久你打开之后，有可能哈，
1: 好家伙，
0: 在某一些购物 app 里头，你就看到了相关的一些广告
1: 啊，比方说耳机，
0: 哎呀，他就推荐你了，什么不入耳，什么什么这个鼓那个鼓耳机特别好，
1: 哎呦，
0: 然后我就说，哎呀，在下边吃点什么呀？哎呦，这种天吃火锅呀，
1: 赶紧的，火锅就来了。
0: 我下一秒我有可能就刷到了，就是本地的一些美食博主推荐的附近的火锅店。
1: 是呢，这是一种巧合吗？你说？
0: 这个会有点细思极恐啊，我会觉得说我的手机好像监听器呀，
1: 过巧了，是不是让人感觉很害怕？
0: 太夸张了，
1: 这真的是手机在监督你24小时啊。
0: 所以今天我看到了一个新闻哈，我还真的点进去好好研究了一下。这篇新闻呢是新华社发布的，它的题目叫做聊什么推什么，手机真的在偷听我们说话吗？
1: 偷听两字。
0: 它是这样哈，要回答您的手机是不是在偷听，首先呢，人家是从什么技术原理层面和实际成本两个维度来解释的。你比如说从技术层面，app 确实会存在，比如说我们在下载某个 app 的时候，它会跳出来可否征用你的麦克风权限，对吧，你如果同意了，它有可能调用麦克风权限来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那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啊，但是技术上可行不等于现实中普遍发生，因为网安中心发布的一个报告显示，他说持续后台录音会导致手机的耗电速度比正常要加快约27%，会伴随着明显的发热和卡顿，那你如果说你的手机一直烫一直卡，咱在日常的使用当中，你是不是马上就感觉到了这不
1: 对？
0: 对，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又觉得细思极恐了。我的手机也是莫名其妙的会卡顿，或者是或莫名其妙会开始发热，是不是在监听？
0: 你是不是要换手机了？
1: 但不是在监听是吧？
0: 然后还有呢，手机操作系统不仅会通过状态栏的亮点来提示说麦克风现在有没有使用哈，它还有后台一分钟切断机制对偷听的行为进行阻断。麦克风权限只能被前台的 app， 就是目前你正在使用的，比如说我正在使用淘宝，它有可能打开了麦克风权限。
1: 是
0: 我没有使用淘宝，把它关掉的时候，有可能它后台开不了。多款 app 如果同时偷听，
1: 哎呦，
0: 它会相互打扰啊。
1: 就是打 断的。
0: 就目前以技术来讲的话，它达不到这个效果。
1: 也就是说，我们要么看淘宝，要么看抖音，
0: 是
1: 要么看京东。然后呢，就是我不能无缝切换吧？
0: 是你不能说三个平台一直在偷听你讲话。
1: 哦就是、你看看淘宝，它可能打开了，
0: 嗯，
1: 那你再换换京东啊，它可能又打开，那淘宝就被你切断了。
0: 哎，是就这个意思。哦、那既然说偷听不成立，那为什么会出现说咱聊啥？

0: 没过多久他就给我们推什么呢、
1: 啊、
0: 这么精准呢、
1: 好奇怪呀、啊、
0: 答案在于大数据用户画像，这啥意思呢、
1: 嗯、
0: 就是说APP 会根据我们平时的使用习惯进行分析、
1: 嗯、
0: 它形成多维的用户画像、
1: 哦、
0: 而且根据这个画像个性化的推荐、
1: 哦、那用户的画像的维度呢越丰富、
0: 嗯、
1: 广告投放的精准度和转化率呢就会越高，
0: 是、就是、
1: 那这个 APP 是不是也因此能够实现一个盈利呀、
0: 哦嗯、哎，就打个比方哈、嗯，就是我们会看到说在刷视频的过程当中我会看到打个比、20条推送，
1: 嗯，
0: 20条广告推送，
1: 嗯，
0: 那是不是某几条刚好和我近期的需求是有关系的，
1: 然后我多停留了几秒，
0: 哎，我注意到这些巧合的时候呢就很容易产生被监听的错觉
1: 哦，
0: 而且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我感兴趣、
1: 嗯、
0: 我就会一直看，
1: 嗯，
0: 大数据就会监测到我对这方面的内容感兴趣、
1: 哦、
0: 他会调用这方面的一些东西持续的给我推送，
1: 原来如此，
0: 他推送我就看，
1: 嗯，
0: 他看我越看他越推送
1: 哦，变成一个信息茧房了，
0: 哎，
1: 是吧，
0: 所以呢你看看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发现说好像也不是他在偷听啊、嗯
1: 哦、是你自己给人家的信号，
0: 哎，对啦、
1: 嗯、
0: 所以遵循这样的一个源头提醒各位哈、啊
1: 嗯、
0: 就如果说咱们手机你需要说我不想通过什么调用麦克风来监测到我平常的一些隐私的话、
1: 嗯、
0: 每月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权限列表、
1: 哦、
0: 因为它里头有什么麦克风啊、
1: 嗯、
0: 摄像头啊、定位啊等这样相
1: 对
0: 敏感的一些权限设计设置、
1: 嗯、
0: 直接设置成仅在使用时允许、
1: 哦、
0: 或者说每次使用前请询问、
1: 嗯、
0: 杜绝 APP 在后台随意读取你的隐私数据，
1: 对对对，哦，原来是这样子啊，
0: 是，
1: 是，所以说呢咱们关注到系统提示信号的时候发现异常的时候要及时去处理，
0: 哎，对啦、
1: 嗯、
0: 所以管好自己的手机权限开关也是对自己隐私非常实在的一种保护方式啊，
1: 是，请大家花个几分钟时间、
0: 嗯、
1: 你检查检查你的设置，
0: 那可不、
1: 啊、把守护隐私安全变成你的日常习惯啊，
0: 嗯。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家继续回来哈、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玲。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因为暑假呢，时间很漫长，两个月的时间，我会发现说大家的暑假生活好精彩啊。起码在我的朋友圈，目前在全国各地，甚至全球各地游玩的朋友们，还没回来呢。
1: 哦，这样子，那你可能得看好几波啊。
0: 嗯呐，
1: 是吧？
0: 就整个暑假，我就一直在刷，大家都去哪了？让我了解到了，就是大家喜欢的风景真的是略有不同。
1: 我还以为你说刷，然后呢，也当我自己看过了。
0: 哎，我就不一样了。我因为没假期嘛，假期还没到。那就去哪儿呢？去电影院吧。去电影院看电影总行吧？
1: 也行。
0: 然后呢，我就看了《八仙》。
1: 嗯。
0: 然后呢，我还看了啥呀？最近特别火的电影，中那个女足
1: 哦，女足哦，中
0: 那个叫啥来着？
1: 周星驰的那个是吧？
0: 对对对，
1: 什么女足？
0: 我就让我想一想，让我想一想，
1: 是中国女足吗？
0: 是中国女足吗？
1: 我忘了，
0: 我只记得她的关键词
1: 女足。
0: 对，星爷的这部，
1: 嗯
0: 还看了什么来着？
1: 还看了什么呢？
0: 对，前段时间还跟大家来分享来着，
1: 嗯，
0: 反正就是。挺火的那几部都看了、然后包括最近我有看那个谁、就是沈腾
1: 哦，沈腾的，
0: 对，然后沈腾他、
1: 功夫女足
0: 啊，功夫女足，
1: 嗯，功夫女足，
0: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那个、沈腾目前打算要上新的《欢迎来龙餐馆》我也想去看
1: 哦，我看了，
0: 因为他是8月11号全国上映嘛，
1: 哦，人家都在外面玩。你都在外面看，
0: 我就去影院了嘛，贡献一下自己的票房
1: 啊！是，咱们花钱在哪儿不能花呢？在外面是花，咱们在电影院也花掉了。
0: 是，所以你看哈，根据平台的整个网络数据来显示的话，截止到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80亿元。
1: 哇哦！
0: 你看我贡献了多少啊？
1: 啊，你三张票了吧？
0: 我四张啊，
1: 四张票
0: 了。你看，连续27天单日票房过亿，市场热度持续走高。
1: 哦。
0: 目前来讲的话，现在今年暑期哈，有几部影片表现非常亮眼，功夫女足、
1: 八仙
0: 啊，对，我要道个歉，功夫女足啊，
1: 嗯，
0: 还有八仙，
1: 嗯，
0: 那目前还有一部蜘蛛侠我还没看，
1: 哦，
0: 崭新之日这一部我还没看，暂列暑期档票房前三位，
1: 对，
0: 而且你纵观一下整个8月份的市场，现在是8月10号，算是8月初了，那还有很多新片蓄势待发，我特别关注的沈老师的含腾量特别高的沈腾的新作，
1: 对，
0: 欢迎来。

0: 龙餐馆。
1: 哦，就你要说那个沈腾的话我也想看了。
0: 嗯，因为你说到他就是大家会觉得说是喜剧嘛。
1: 对对对。
0: 但是我有看他的一些彩蛋啊，包括一些影片介绍。
1: 是吗？
0: 不是。
1: 哦，那是什么剧？
0: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我反正蛮感兴趣的。
1: 是吧？
0: 啊，对，还有动画电影《去你的岛》、《大唐妖探》以及进口影片《奥德赛》等即将上映了。
1: 嗯，
0: 这个题材呢也是非常多元化的，为大家带来很丰富的一种观影体验呢。
1: 嗯，
0: 八仙看了没呀？
1: 哦，我们家是贡献了票房了，但是我个人没有看呢。
0: 哎呀，可惜了，真的可以去刷一刷，
1: 是吧？
0: 因为整个的八仙的票房，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3亿元、
1: 哦、
0: 也是登顶了2026年国产动画电影票房榜、
1: 嗯、
0: 成为今年暑期档一大黑马呀。
1: 哎，你还别说，有人就说了，他那个是那个放在这儿了，他说要是真的能够放在什么春节档的话、
0: 哦、
1: 说不定还真的能够跟上回饺子那个叫做
0: 哪吒、
1: 嗯、哪吒那个掰掰手腕。
0: 哎，是，所以你看，就是现在咱们会发现说中国的动画电影，甚至说咱们国产电影真的也不输于现在国际上任何一个地方的一些动画电影啊，或者说国际电影啊，你就会发现现在中国元素在电影市场它其实票房还是相当相当好的。所以各位也可以利用暑期相对休闲的这个时光啊，走进影院来支持支持这些国产电影
1: 啊，把 GDP 搞上去。

0: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2: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1: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2: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1: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2: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飞仪造型，三条簪。
1: 我也要三条簪。
2: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1: 那我能做什么呢？
2: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1: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2: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飞仪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0: 守护古厝，传承飞仪，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3: 893，先听为快。我以北京
4: 天浩盛世推荐陈伟霆主的单曲《奉陪》。
5: 杀出这重围，将黑暗撕碎，
4: 以坚定有力的声线唱出乱世之中不退不悔的热血与担当，守一城护山河，纵使前路荆棘遍布，仍敢与命运相抗。张莹、林巧波作词，罗坤作曲，电视剧《九门》插曲。陈伟霆，奉陪。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西，
1: 我是郭玲。
0: 哎，确实哈，暑假期间呢，我们一直在讲，很多朋友他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出去看一看世界，感受感受不同的人文，或者说感受感受不同的风景。
1: 是的，
0: 但是不免有些朋友说，那我要上班啊，怎么办呢？
1: 上班怎么办呢？
0: 哎呀，你又担心孩子在家里，你给他个电子产品的话，他万一要刷手机又怎么办呢？
1: 千万不要、啊！
0: 所以真的，一到暑假其实挺苦恼的。那我们家是属于我，就是能结合他自身需求的一些培训班，我给他报上去、送出去。
1: 哎，你跟我想法是一样。其实我最早的时候，其实我是很反对这么做的。我都觉得就是你要从小，就是从孩子层面来说，你要从小养成，比方说自觉看书、自觉读书的能力。后来我就不再相信这一套了。我觉得只要能够
0: 出去吧，出去吧。
1: 对，只要能够让你在不在家里看手机，我觉得咋样都行。
0: 所以真的会有很多的朋友哈、他会有这样的担忧，说你看到暑假了，我的孩子如果长时间去刷一些短视频的话，我就很担心。而且我们也看得到说现实生活中它会存在这样的现象，就是有一些孩子长时间刷短视频、玩网络游戏，甚至说哎呀暑假了，我反正明天不上课不上学，我熬个夜玩手机。
1: 是啊，
0: 不仅影响了孩子的睡眠，还容易出现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等这样的问题。
1: 肯定的，
0: 医生就提醒了，长期的无节制的刷短视频，你别说孩子了，咱成年人也是一样的。
1: 对，
0: 它会造成记忆力衰退、专注力下滑、情绪容易暴躁等认知损耗。
1: 哎呀，
0: 这种现象呢被称作叫做脑腐。
1: 我突然间想想我自己有没有脑腐。
0: 反应慢半拍了，就是
1: 对。哎，我发现，哎，我以前把它归结为什么呢，就是不再年轻了，反应就慢半拍、而且呢就容易情绪急躁。我都觉得是因为外界环境惹的我。
0: 哎呀，
1: 现在想想，
0: 从自身找找原因吧，
1: 到底是不是因为手机看多了。
0: 而且、你让咱成年人他的大脑相对已经发育完整了、但是孩子不一样呀。
1: 对啊，
0: 青少年儿童大脑发育还不太完善啊、所以要严格控制假期手机的使用时长、如果他们过度依赖手机可能脑腐、这是长期暴露于碎片化信息而引发的认知衰退和脑功能损伤。而且咱自己代入一下，是不是我们很多朋友都有睡前刷短视频的习惯？
1: 对，没错，我举手。
0: 而且主要是什么，你不觉得当很累的时候你打开手机在那刷，越刷越精神、你都不好睡。
1: 哎，这样子吗？那可能你刷的东西跟我刷的东西不太一样。
0: 哦，那你刷的是？
1: 我不知道啊，就是刷着刷刷的啪叽手机就掉下来。
0: 哦，这样啊。
1: 对， 我会这样，就可能哎，是不是不感兴趣啊？
0: 天哪，
1: 还是说我累到一个极致了。
0: 然后专家就说，他说晚上刷手机啊、很容易产生蓝光、这个蓝光呢就会抑制我们的褪黑素正常分泌、睡眠修复机制受到阻碍，脑细胞就得不到休息、甚至说我虽然关灯了，我闭上眼睛了，我脑袋里头、这小人还在开会呢。哎，我们的记忆力也被削弱了、此外频繁的被动的零散资讯、会打断我们深度思考的能力。
1: 哦，原来
0: 你会发现现在很难再静下心来，比如说我读本书、
1: 阅读，
0: 甚至说我深度思考一下这些问题。那成年人都会存在这样的，何况是孩子呢？
1: 就是因为我们看的那个短视频呢、太快了，
0: 是
1: 就没有办法让你，就是因为怎么说呢，它是用一些特殊的方式，用短视频的方式来冲击你的大脑。

0: 那可不，
1: 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安下心来静下心来去阅读一篇长文了。
0: 是、甚至说因为长时间的刷这个手机哈、会带来一些健康方面的隐患。你看最近在浙江台州就有一个男生小王，本来应该享受好好的暑假假期，但是呢他右边的腿啊已经疼到没有办法正常走路了、那赶紧去医院看一看啊、这一了解才知道小王呢今年刚刚高考完，那、高考完我们都说了放松一下吧、
1: 对呀、就是释放一下嘛，让他自己按照自己想要的生活去过嘛、
0: 是，而且你想就是已经高考完的孩子、那就是属于大孩子，都是已经快成年人了、是不是、那家长说那也没啥要控制手机的了、手机给他了，那小王呢几乎是全天宅在家里头，日均玩手机打游戏的时间超过5个小时
1: 啊。
0: 他是本着什么原则呢？能躺、我就不坐、
1: 能
0: 坐我
1: 就
0: 不站。他整日的瘫在沙发呀床上几乎不挪步、半个月之前他就开始觉得我腿发粗了、发胀了、发酸了、甚至我走路不舒服了、家里人觉得说是不是久坐之后肌肉劳损、好好休息一下吧、拖到实在是觉得这情况不对呀、一检查、下肢深静脉血栓。
1: 这个名词不是那么的熟悉啊。
0: 哎呀，
1: 人医生也解释这么说啊，他说这个男生呢存在一个什么呢，叫溢栓症，可能、全身本身的那个血栓的风险就偏高、但是发病的真正的核心的诱因呢就是长期久坐不动。
0: 所以你看看、哪怕是年轻人、他长期不动照样会被血栓找上门啊。
1: 你看看才高考毕业的一个学生呢，
0: 哎呀，所以建议大家哈、就如果躺床上刷手机啊1个小时半个小时咱就起来走一走嘛、甚至说实在不行你像接下来这位父亲一样
1: 干嘛呢，
0: 带着孩子咱出去送外卖。
1: 太热了吧
0: 这件事儿，我今天我确实有关注过哈、甚至我还蛮代入了一下、因为我们经常跟孩子开玩笑、你现在吃不了学习的苦、那么将来你
1: 就
0: 要吃生
1: 活
0: 的
1: 苦，你看看妈妈说的都一样，
0: 对，你实在不行呢你就出去看一看、你看这大夏天的、这外卖小哥哥多辛苦、对不对、你去医院看一看、身体健康多重要、对吧、这都是咱经常的对孩子说的话。
1: 那看来妈妈的话都是一致的，你看我跟你都没有商量我们脱口而出的是一样的话。
0: 最近短视频平台上、父子俩体验送外卖的视频火了。
1: 哎呀，
0: 这个事儿同样发生在浙江，在义乌哈、一个老父亲呢因为儿子的一句我以后就去送外卖，
1: 哎呦，
0: 还真的带他在三伏天里头跑起了外卖、给了儿子100块钱的启动资金、父亲呢他需要做的是什么，因为孩子太小了、
1: 是呢，
0: 他就负责带着他去这个地方、骑车载人、跑了20天、僵持多年的父子关系也得到了意外的修复。
1: 那看来我可能缺的就是这个送外卖的工作。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行为啊、就是据父亲来讲他目前呢是在义乌做生意、儿子今年14岁、读初一、平时呢他会觉得儿子说成绩也不咋地、也没啥上进心。有的时候呢，
1: 念叨
0: 父亲俩，你是不是得说说孩子，你这还要抓点紧呐、哎，初中太重要了，就这3年、哎，你说念叨多了之后呢，孩子又烦嘛，
1: 对，
0: 那烦了就回一句，我大不了我以后我去送外卖。
1: 哦，这孩子还真清醒啊，大不了以后我送外卖。
0: 你看，然后这位父亲他就冒出了一个念头，他觉得说是不是孩子觉得送外卖容易，那你去试一试，正好也暑假了嘛，他就跟孩子提议，他说这样，我带你去送外卖，你敢不敢？孩子一听，这有啥不敢的？
1: 对，我就
0: 送去，是不是？初一的孩子有啥不敢的呀？所以呢，爸爸就给他立下了规矩，启动资金100块钱，接多少单送多少单，路线怎么走，钱怎么花，全部由孩子自己说了算。父亲呢只负责骑着车载着他。
1: 哦，就是父亲只是个司机。
0: 司机的角色。之后全部由孩子独立处理
1: 啊，
0: 从一次一单到一次两三单、上楼送餐、联系客户，全部都是孩子自己搞定。然后呢，父亲就说了，他说他操心所有事儿，咱作为家长反倒是轻松了。
1: 对呀、
0: 起初呢、父亲的初衷是说想让孩子吃点苦嘛，但是他下定决心带他出发的那一刻，自己的心态也变了，他觉得说我要陪着孩子一起来完成，要是这么苦这么累都能坚持下来的话，那以后你别说学习了，人生当中遇到再大的坎儿，他也一定有底气扛过去。
1: 对呀，
0: 就是这样的一件事儿。然后这个父亲呢每天就看着儿子满头大汗的爬楼梯送餐，也很心疼啊。那偶尔说闹闹矛盾，孩子会过来哄他安抚他、然后拉着他说爸爸我可以我继续。然后孩子甚至

0: 还会说说一些就是一些话来安抚他嘛，
1: 就以前可能没有交流的那些话现在都通通从肚子里面说出来。
0: 哎，所以你看以前父子俩没啥交流哈，但是现在跑外卖就是每天都骑在这个摩托车上嘛，想不说话都很难。他说孩子呢现在呢
1: 不闹脾气了，
0: 是不太容易再跟我闹脾气了，
1: 会商量了，
0: 是他说以前他根本不会啊。然后甚至孩子也承认了，说现在跟爸爸相处的方式感觉还挺轻松的。
1: 哎呦，
0: 然后目前呢爸爸又做了一些调整了，他说他暂停了孩子送外卖的体验，因为孩子要开始预习新课， 要刷卷子了，
1: 对，要步入正轨了，
0: 哎，甚至要练中考体育，晚上11点才休息，然后呢说等到孩子有空了，再把最初定下的30天计划给凑满。
1: 哦，
0: 那短视频平台上就是有人留言嘛，然后就跟这位爸爸交流，他说是不是您平常说话的时候就感觉对孩子太严厉了，或者说您经常说一些打击他的话，我们一直在讲说你要正反馈嘛，正向的反馈，所以这位爸爸也一直在不断的反省自己，在调整自己啊，然后他说这段经历最大的收获不是说儿子吃了多少苦，而是父子俩呢终于认识了解了彼此
1: 啊。你看看，那我觉得我就缺这一次体验的经历，我觉得
0: 那看来你接下来的假期有事儿干了。
1: 接下来假期不行呢，20天了，不是要开始那个步入正轨了吗？
0: 所以呢今天想聊点什么啊，就是孩子成长也很重要啊，而且就是刚刚跟大家来聊完说这个义乌的父子俩三伏天送外卖的故事，我其实蛮有感触的，因为咱也有孩子，甚至说我们的孩子就跟这个故事里的小男生差不多大，很多孩子会觉得说各行各业很轻松啊，看着爸爸妈妈上下班很轻松啊，但是亲身试过才知道生活其实真的不容易，所以关于工作这件事儿，想和各位来聊一聊
1: 啊。
0: 目前来讲就不考虑乱七八糟的哈，您最想体验哪一份职业，说一说您为什么想体验这份工作的理由
1: 啊，这理由是什么啊，
0: 我
1: 跟你讲啊，就在那个放假之前我还真有过这样的念头，
0: 咋了呢，
1: 我就想到流水线上面跟他过几天就是以我
0: 要感受一下生活不易，是不是、
1: 没错，就是以我的名义，就是我去报名我去干、以我的名义，但是我得带着他，我就跟他说、就咱们四只手不是快比较快吗、多挣点钱嘛、就妈妈挣钱不容易呀、趁着你暑假能够大把活的时候、哎，咱俩去外面赚点外快，你看怎么样、
0: 哎，所以想问问大家哈，就是您最想体验哪一份职业，也说一说为什么想要体验这份工作的理由啊。八九三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友人相交，为我们留下很多有趣的称谓。仔细盘点，除了我们熟悉的君子之交外，还有下面这十种称谓。平凡百姓间的交情被叫做布衣之交。爱看古装剧的朋友很熟悉一个词，金兰之交，表示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却像兄弟姐妹亲人一样的交往。还有一种交情叫八拜之交，说的是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弟子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在古代也指异性结拜为兄弟。如果要比喻两个人像金石一样牢不可破的交情，可以用金石之交来形容，出自汉书韩信传。以前多战争，刎颈之交这个词用得多，是说两人或多人可以共同赴死也毫不退缩这样的交情。还有就是大家熟悉的莫逆之交了，彼此心智相同，情投意合的朋友。患难之交就不用我多解释了吧，在患难之中依然能一起不离不弃的朋友。如果说两个人互相能够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的朋友，正所谓知己，就可以用肺腑之交来形容。若两人之间岁数相差较大的交情，则用忘年之交来形容。最后啊，就是贫贱之交，表示两人在很穷苦时结交为朋友。听了这么多友人相交的称谓，是不是感慨我们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看了古人有这么多种友情，你最喜欢哪一种交情呢？你又有哪一种友人之交呢？不会只是酒肉朋友吧？
4: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啊。
0: 哎，小西西也出现了啊，
1: 哦，小西西啊。
0: 首先呢，他跟我们分享了一下，他说我在赣州这边，现在呢正在下大雨。
1: 天哪，赣州那边可以听到咱们节目吗？
0: 那他肯定是通过网络收听呗。
1: 哦，
0: 他说好凉爽啊，风扇啊，空调啊都不用开了呢。
1: 哦，
0: 然后他说陆星姐姐，你旁边的这位姐姐的声音听得我好耳熟啊。
1: 是吗？
0: 我想了想，是不是福州的地铁上听过呀？福州地铁报站是不是就是他呀？
1: 哎呀，你到底是熟人呢还是陌生
0: 人呢？哎，那你试一下，火车站到了，
1: 回安阳高楼，前厅左门前莫诺呀！
0: 天哪，
1: 你听到可是这个声音呢？
0: 然后呢，他说，他说我真的好想好想开学呀。

0: 他说开学之后呢我就上高三了、嗯、然后2027年的1月份我也要成年了、嗯、哈哈哈哈
1: 啊2027年的1月份就要成年了、
0: 嗯、
1: 哈哈哈我送你三个字啊
0: 你这带有个人情绪了
1: 不是我跟你讲孩子就是这样童年的时候盼望着成年、嗯、
0: 是
1: 成年了之后呢那童年简直就是我们根本就回不去的童年呢
0: 哎呀然后 MC 也有分享他看的电影啊、嗯、然后呢他说那个、嗯、说咱刚刚没想过来的那是功夫女足、嗯、然后他说蜘蛛侠也挺好的、嗯、然后另外呢他说复联四后感觉挺好看的一部影片
1: 哎呀复联四我复联是整个系列是我真的看不懂的、那个、
0: 是不是然后他有提到他说刚刚那段是不是英文是小丹的声音啊、
1: 哦、不是不是英文是
0: 另外有人配的、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嗯、说了你们也不太知道
0: 嗯、但是今天我们有互动话题啊就是希望各位来聊一聊首先呢、嗯、您最想体验哪一份职业、
1: 啊、
0: 来说一说您为什么想体验这份工作的理由啊、
1: 嗯、
0: 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都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
1: 好嘞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玲。
0: 哎，我想了一下哈，如果想要体验某一种职业的话，我其实蛮想体验一下，就是那个高校或者说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
1: 哦，你就沉浸式的在里面，就是假借工作之名在里面看书。
0: 就最重要的是什么？现在的生活太嘈杂了，我真的想静静。
1: 哦，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我可能要去应聘什么的，博物馆里面的，比方说那个守着门的啊，或者是卖着票的呀。
0: 因为我在给孩子借书的时候嘛，然后我就会发现，就是在里边工作的朋友，他相对特别的安静，甚至说他在聊天的时候都是那种很温柔的、轻声细语的，
1: 他习惯了。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维持秩序的保安小姐姐，她会就如果人流量没那么大的时候，她会坐在那儿在那看书。然后阳光通过这个透过这个玻璃洒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样的岁月静好是我真的很想很想去体验的一段生活经历。
1: 赶紧的去找个副业。
0: 那不行啊，跟咱上班时间这不是正好冲突吗？
1: 冲突吗？掐指一算好像是啊。
0: 那因为人图书馆晚上不开门啊。
1: 要不然的话咱晚上去泡图书馆去是吧？
0: 所以我蛮想体验一下这个职业的。
1: 是是是啊，这职业听起来不错啊。
0: 是。然后阿泽有说，他说我想体验的是动物园的饲养员。
1: 他说从小就喜欢动物了，不只是撸动物，很好奇每天给不同的动植物搭配那个伙食，观察他们的小情绪是什么感觉，然后能够天天跟小动物打交道，就想想就很治愈的那种。如果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又激发了一个想法。
0: 怎么了呢？
1: 你动物植物啊，我是有在家养植物的
0: 啊，养一些花花草草。
1: 对，
0: 你真的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你就解锁了某种技能。
1: 是吧。我这一两年一年多吧，我真的在家里养了很多花草。但说实在啊，扪心自问不太对得起那些花草。
0: 咋了呢？不太成功
1: 啊？因为在我家之后它不开花。还有就是明明说好的那个先切花的花期，比方说半个月，在我手里都活不过一周。所以说对他们我是有内疚的，我是有那种歉疚之意的。那如果是这样子有机会的话呢，我可能会比方说去某个大盆去里面去偷偷施啊，然后呢去知道一下，比方说某种花它要开花要具备有哪些的什么氮磷肥呀，然后要有什么样的土壤呢，要什么样的环境呢，才可以让它们更怎么样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更愿意去跟花花草草打个交道。
0: 农林大学欢迎你啊。
1: 农林大学里面可不止这一些啊，那可丰富了，
0: 那可不啊。
1: 对，还有什么风学呀之类的，还养蜜蜂呢。我跟你讲，
0: 然后夏西西有说哈，他说我想当歌手，但是当歌手不容易啊。他说我暑假过后除了学习听广播听歌，还自己学习一些唱法，比如周深老师和单依纯姐姐的这种唱法，好难啊，学不会呀。
1: 你学的专业是啥呀？不过就是那个表演专业吧。
0: 然后 Eleven 有说，他说我想体验是作家这个职业，他说我很喜欢看书，啥书都行。之前初一的时候试着写过，就是结果烂尾的。他说我记得我当时写的书叫做《快乐的校园生活》。
1: 我跟你讲
0: Eleven 啊，你如果这个书现在叫做《快乐的校园生活》，我建议你先把书名儿改了。
1: 那叫
0: 咱不能说标题党 就是起码说你通过这个标题，你得吸引一下。就是按照现在的一些节奏的话，
1: 就是我的青春
0: 啊，我的青春。那我想的是什么呢？
1: 我那些回不去的时光。
0: 那我想的是重生一次，回到校园，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 假如给我三天校园时光。是不是
0: 就类似于这样的。就是你就可能从这个名字上你就要改
1: 啊，就是名字要能够抓眼球的啊，要能够引起脑洞的啊，然后呢就是能够三秒钟立刻让人愿意去翻你这本书的，
0: 吸引的我的。然后老杨有说哈，他说我太赞同大玲儿刚刚说的话了，他说我想体验的叫做盆景园艺师。
1: 你看我们握个手啊。
0: 他说我平常呢就是像他一样爱摆弄花草，羡慕别人把普通的小树修剪成艺术品，好奇说怎么他慢慢打磨的呢，安安静静的和植物耗时间应该也能静心呢。
1: 你知道吗，我现在正在研究什么你知道吗？长寿花。就是我们家那个
0: 长寿花长啥样
1: 那个是几月份呢？应该是六月份的时候，在摊上买了一盆那个长寿花，那个时候是爆花期，然后买回来可好看了，开了一个月，我觉得也差不多啊，这个花期就到了嘛，就谢了嘛。然后后来我在小红书上面各种 研究，嗯，各大博主告诉我长寿花有如何好养，然后呢，嗯，我就啊，就
0: 根据他这个提点，
1: 对，然后咔咔就一段乱剪，嗯，然后剪秃了。但没有关系，剪秃了有什么了，就是顶多就剪成老妆了嘛，嗯，对不对，那剪下来的那些枝枝叶叶啊咱们不能够浪费啊，
0: 再是嫁接吗，
1: 那又在各大博主的那个

0: 指引之下，然后我又开始咔咔乱插，然后插完之后呢，我发现我应该有插
1: 活了吗？
0: 十几只来着，目前为止已经死了三四只了。那我也不知道最后那几只能不能成活那反正就是我也在不断的
1: 在你的手下生存率确实有点低呀、
0: 啊，精进当中嘛。就我跟你讲啊，那些博主啊，我都听腻了。就在那些博主手里啊，那些花是随随便便都可以活的。
1: 是，
0: 但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施了什么魔法。
1: 哎呀，
0: 但我自己试验的过程当中，就根本就没那回事儿。我跟你讲。
1: 然后求匿名，他说我想体验你们同行、做个什么电台导播之类的。
0: 哦，来呀！
1: 他说平常听你们节目的时候，我就真的很好奇，你们直播背后怎么切音乐啊、看留言啊、把控时间啊、然后幕后这些是怎么撑起一档广播的呀？是这样啊，如果你想体验的是切音乐、看留言、把控时间做节目的话，你不应该做导播，你应该做主持人。
0: 导播看不见这一些操作，这都是主持人就是现场操作的。
1: 对，就是如果是直播带货节目的话，这个导播确实是可以，就是帮你去看一些留言啊、把控时间啊、签约啊、包括选品啊、等等等等、所以可能就是不同的一些职业，他可能分担的一些工作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我们现在不是看那个各大的那个直播平台嘛，就卖货节目嘛，我感觉那个场控啊，应该是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比方说那个整个那个公屏的那个弹幕当中有哪些词儿是可以留下来的，有哪些人是必须拉黑的，
1: 清屏的。
0: 哎，对对对，还有就是导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1: 你这很了解呀，说你下班之后干嘛去了？
0: 三二一，上链接。然后呢，导播要能够精准的上链接的那种，是不是？那主持人
1: 真的反应要快，
0: 对，主持人真的就只能够在就是
1: 去配合，
0: 就是屏幕前面你能看得到的东西
1: 是
0: 都看到了。
1: 哎，对，然后像西西也有补充哈、他说我现在除了学文化课之外呢，我还有学中医
0: 哦，
1: 所以和歌手这个职业真的是一点都不沾边的。
0: 哎呀，那我以为你跟歌手的职业是沾边的呢。
1: 啊，那可能就是爱好，喜欢唱歌，另外他特别喜欢单依纯嘛。
0: 对呀、他还是什么是笑嘻嘻见过单依纯吧？
1: 他有去看过单依纯演唱会，也有第一时间跟我们来分享。
0: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把自己的
1: 老听友，
0: 那不能啊！就比方说我还笑嘻嘻见过蔡依林版，我都没叫过这个名字，那说明说你还是真的很喜欢歌手的嘛？
1: 真爱啊，
0: 对呀、
1: 所以大家依旧可以来聊一聊，就是目前来讲的话，您最想体验哪一份职业哈？也说一说您最想体验这份职业的理由是什么呢？八九三音乐广播九零幺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好嘞。

0: 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郭玲。
0: 如果还在犹豫说这么热的天该带孩子去哪玩呢，
1: 看看
0: 咱们不如来到海峡
1: 会，
0: 哎，是的，海峡文化艺术中心，来看一场奇妙又快乐的音乐之旅呀、
1: 是的，是的，带上你的小宝贝啊！地点呢是在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然后这回呢是上周五的时候咱们已经抽取了，
0: 是
1: 请大家看的是一场超级有趣的叫做放屁大象吹低音号的特别版，德国原版的绘本启蒙交响音乐会。
0: 是的，因为它不是一场普通的音乐会，就是孩子们来到这个地方呢，他不需要正襟危坐，甚至呢他会感觉到说，哎，这场音乐会跟我平常看的或者爸爸妈妈带我去的还不太一样。
1: 哎，我们不能这么说啊，不需要正襟危坐，那小孩是不是觉得我可以四仰八叉
0: 就是很容易受到现场氛围的感染，去快乐起来。它改编自风靡全球的德国五星级音乐启蒙绘本，然后呢它是有故事穿插的，所以是故事和音乐完美融于一体的视觉交响音乐会
1: 啊、是是是啊，所以说呢，就如果说你兴趣的话，您再来关注。咱们不知道这周五还有没有，我先贷款一个。
0: 8月12号可不是这周五啊，今天8月10号了，8月12号、11号、12号、周三
1: 啊，那个我们
0: 周四、周十、周三，
1: 对对对，我们已经抽取了，那我先预支贷款一下嘛，贷款也本周五的嘛，是不是14号那天？是不是啊？有没有呢？我也不太知道。我先让我口头贷款一下啊。如果没有也不要找我。如果有的话，你就默默的发。
0: 哎，因为其实从7月份开始到现在8月份了，几乎每周我们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好的剧目哈。有分享过话剧的，分享过舞蹈剧的，分享过音乐剧的，等等等等啊。所以我们也很期待，因为这场演出呢是8月12号，那8月13号、14号会有什么样的演出呢？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1: 对，
0: 另外呢，如果大家想去现场带着小朋友来感受的话，可以在福州海峡文化艺术中心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还有像大麦啊、猫眼啊这些官方渠道来买票，或者来了解相关的信息啊。
1: 是的呢，
0: 今天不是跟各位来聊嘛，聊职业这个话题，想问问各位，如果可以去体验的话，您想体验什么职业？另外可以说一说理由，为什么想体验这个职业呢？
1: 我发现就是在大家互相激发之下，咱们想体验的第二职业还蛮多。
0: 那可不，小凯有说哈，他说我想体验的是蛋糕糕点的裱花师。

0: 他说我手很笨，然后看别人把这个奶油做成各种各样好看形状的时候，我很羡慕
1: 哦，
0: 好奇、哎、说这一点一点是怎么做成的呢？
1: 但凡跟那个美食有关的，我都不想体验，我都只想让别人做给我吃。
0: 哎呀，
1: 哎，你还别说，每个人真的就是，嗯，兴趣点还真不太一样。
0: 嗯
1: 啊，如果你让我去摆弄一些花花草草，我真的愿
0: 意，
1: 就是花一点心思啊，嗯、投入一点
0: 时间精力啊，
1: 对对对，我去就是能够把它养得更好，我是愿意的。
0: 嗯，
1: 但如果说你要说美食啊之类的，首先我没有这方面的天赋。
0: 哦，
1: 其次就算是我今天做成功了，我跟你讲，下次也未必会成功。我自己有几斤几两，我太清楚了。
0: 哎呀，然后丽丽有说哈，她说我想体验宠物寄养师，
1: 嗯、
0: 因为家里头我爸妈不让养宠物、
1: 哦，
0: 所以希望说可以短期照顾别人家的猫猫狗狗，陪他们一起玩一玩，
1: 哦、
0: 过一过临时的铲屎官的瘾。
1: 哎，那你能不能这样子啊？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技能的话，你可以去应聘一下呀，去应聘那个店里面那个叫啥呀？那个
0: 或者不是、嗯、就是那个撸猫撸狗的饲养员嘛？
1: 啊，对 对, 对, 对、
0: 哎。但或者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不是有个职业很火，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嗯、大家比如说你要去其他地方旅行也好，回老家也好、
1: 嗯、
0: 然后那个宠物上门要去喂嘛，或者说你要去遛啊什么的、
1: 哦、
0: 你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职业
1: 啊、哦、我跟你讲老赚钱了。我都知道他单价。
0: 咱先聊的是体验。
1: 不 你不是说去干这一行吗、
0: 嗯、
1: 我跟你讲我都知道他单价是多少，就是不是过年
0: 过节。你为啥会知道呢？
1: 因为有这个需求啊、
0: 哦、
1: 就我们家妹妹她养嘛，然后到时候当时就是全家人一块出去旅行了嘛。嗯，他当时就为这个而愁，结果就请了那个
0: 是猫咪还是狗狗？
1: 猫咪
0: 啊、
1: 嗯，家里两只
0: 喵星人、
1: 嗯。对对对，我所知道的是，在非过年节的时候的单价是六，就上门给你就六六就喂养一下、
0: 嗯，
1: 好像是一只60块钱。那如果说是两只的话、
0: 是一次吗？就一天60、还是说这个期间60？
1: 没有一次单次
0: 啊、
1: 嗯。然后如果说你需要
0: 这么贵呀，
1: 有两只的话，他可能不会按照双倍就
0: 比如说100块钱、
1: 哎、对对对，他会打点折扣的那种、
0: 啊、这么赚钱吗？
1: 老赚钱，比我们做直播赚钱。
0: 哎呀，那我换个职业，我也想体验体验。
1: 如果你猫猫狗狗你不嫌弃的话、嗯、你完全可以另外有一个第二职业、
0: 哎、然后诺诺有说哈、啊，他说我想体验的就是游乐园的那个巡演的演员、
1: 哦、
0: 他说每次去这种乐园里头看到那个花车巡游的时候感觉好热闹呀、
1: 哦、
0: 尤其是去迪士尼的时候就穿着漂亮的裙子给游客带去快乐、嗯、我觉得每天我都喜欢泡在这种热闹快乐的氛围里头。
1: 那可能你得学点技能啊，那些肯定是要有技能的，
0: 唱唱歌跳跳舞
1: 不止，比方说你还要骑那个特高的那种单车、
0: 哦、
1: 那特别高的那个、
0: 哦、
1: 就有你屋顶那么高、
0: 哦、你想的是这种单人单开的，我想的是在下边、
1: 哦、
0: 走路的那一波。
1: 哦哦哦，我懂我懂，就是那个有点拉拉队的那种、嗯、哦，那我一想我就想到那种特别有技能的那种。比方说在那个什么长隆那个动物园里面那种、
0: 哦、嗯，然后那个婉婉啊，他有说、哦、他说我想体验一下汉服店的造型师、
1: 哦、
0: 他说我平常的穿搭就很爱古风、
1: 哦、
0: 然后我就很好奇说给个人盘头发呀、啊、搭配首饰啊、嗯、就是把普通人打扮成那种古风美女、嗯、沉浸式的感受国风的乐趣、嗯、我就想体验一下。
1: 婉婉，我可以跟你合作，就我特别想别人帮我打扮一下
0: 啊，就是你当模特呗、
1: 哎、对对对对对，如果你做成了你可以通知我，我可以给你当模特、
0: 哎是是是，因为今天我们是有聊到说义乌父子俩说三伏天送外卖的这个故事嘛，就是孩子一句说、嗯、哎，我大不了送外卖，爸爸就真的带他去体验了说送外卖这件事儿啊、
1: 嗯、
0: 因为确实在我们身边你会觉得说有的孩子觉得各行各业工作都很轻松啊，只有学习好苦啊、
1: 嗯、
0: 但是亲身试过才知道生活不容易、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咱们在陪着孩子教育陪着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作为家长有的时候真的会着急，你会急忙的给他灌输一些大道理，就像我刚刚说的，哎，你不吃学习的苦你就要吃什么生活的苦、
1: 嗯、
0: 其实站在孩子的角度他有可能没办法去体验、
1: 嗯、
0: 所以呢你看刚刚我们提到的说30天的外卖路嘛，磨平了孩子的这种浮躁、
1: 嗯、
0: 也软化了父亲很严厉的这种态度，甚至他从自身开始找原因了、
1: 嗯、
0: 哎，我是不是跟孩子沟通的时候存在问题、
1: 哎、呀，
0: 所以这落脚点是让我们看到说教育的本质它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
1: 嗯、
0: 而是平等的、
1: 嗯、
0: 而是彼此看见，而是希望可以共同成长。
1: 对，你看一份职业的体验是不是不止让孩子是读懂了谋生不易、
0: 嗯、
1: 更让他们父子放下了隔阂、
0: 嗯、
1: 看见了彼此藏在日常里面的那种温柔和坚韧。
0: 哇，
1: 真正的成长可能真的是必须得是亲身经历双向理解的、啊、
0: 是的。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嗯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0: 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今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0: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2: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0: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8-9-3，先听为快。
4: 大哈欠会传染。
5: 华声时代推荐黄雅莉主的单曲《大哈欠》。

生活不是一场等待完成的作品，它更像一件一直创作中的手工，保留修改的痕迹，也会留下成长的温度。王璇作词作曲。 黄雅莉打哈欠。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古代友人相交，为我们留下很多有趣的称谓。仔细盘点，除了我们熟悉的君子之交外，还有下面这十种称谓。平凡百姓间的交情被叫做布衣之交。爱看古装剧的朋友很熟悉一个词，金兰之交，表示彼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却像兄弟姐妹亲人一样的交往。还有一种交情叫八拜之交，说的是世代有交情的两家弟子见对方长辈时的礼节，在古代也指异性结拜为兄弟。如果要比喻两个人像金石一样牢不可破的交情，可以用金石之交来形容，出自《汉书·韩信传》。以前多战争，刎颈之交这个词用得多，是说两人或多人可以共同赴死也毫不退缩这样的交情。还有就是大家熟悉的莫逆之交了，彼此心智相同，情投意合的朋友。患难之交就不用我多解释了吧，在患难之中依然能一起不离不弃的朋友。如果说两个人互相能够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的朋友，正所谓知己，就可以用肺腑之交来形容。若两人之间岁数相差较大的交情，则用忘年之交来形容。最后啊，就是贫贱之交，表示两人在很穷苦时结交为朋友。听了这么多友人相交的称谓，是不是感慨我们中华文化之博大精深？看了古人有这么多种友情，你最喜欢哪一种交情呢？你又有哪一种友人之交呢？不会只是酒肉朋友吧？

0: 北京时间2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5: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在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倾城有多美，时光他知道。893，倾城时光。
4: 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
3: 梁宇宁最新出的单曲《来我的岛》。

愿每一位此刻正拥有真爱的人珍惜眼前所爱，愿每一位在爱里回避的人有勇气说出来我的岛。温浪作词，朱云编作曲，电影《去你的岛》主题曲。

0: 刘宇宁来我的岛。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0: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893青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京时间23: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姐姐，你看这大房子的墙上画着龙，屋檐还会飞起来。
3: 这叫马鞍墙，是我们福州古厝的翅膀呀。这里面住过林则徐爷爷，还有好多大英雄呢。悄悄告诉你，古厝还会讲故事哦。
2: 哇，那杜氏里有糖葫芦吗？
3: 比糖葫芦更甜，你听。这是闽剧，听说在水榭戏台上表演闽剧，鱼儿还会探出头来听呢。
2: 哇，那位阿姨头上有秘密武器，三把飞镖。
3: 哈哈，那是我们福州最美的非遗造型，三条簪。
2: 我也要三条簪。
3: 你不是女的，就几根头发，做不了。
2: 那我能做什么呢？
3: 古厝里能学做漆扇，要不要试一试？还有，你看这软木画里藏着一整座镇海楼呢。
2: 哇，古厝就像魔法盒，装满了宝藏。
3: 所以我们要保护好它呀。古厝的砖瓦是历史的拼图，非遗是祖先的密码，少了哪一块，魔法都会消失哦。
4: 守护古厝，传承非遗，让福州的根与魂在时光流转中永远如少年。
5: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明明我就没有谈过恋爱，为什么会失恋的感觉？
2: 显得啊，这巧克力又加海水又加眼泪，你怕是谁啊？天

0: 加点苦，加点苦，还是要将得不到思念变成祝福，实在是太难。
1: 还是真心的祝福了。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那就结束把我扔了。这个世界原本的美好我都没来得及看清，到底是谁蒙上我眼睛给我热血按下了暂停，听着你一言他一语在讨论将谁埋起。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北京时间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只因遇见你。

这时你走向收银柜台排队买单，你今天买的每本书位都得买回家看，心里想的是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口味，可眼前的问题是没了联系方式该怎么办。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京城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京城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九三的。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青城。

0: 北京时间六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生活里的美好邻里藏在整洁通畅的楼道之间，很多小区的楼道拐角、单元架空层，总悄悄被旧单车、纸箱子、闲置家具填满。
3: 这地方空着也是空着，我临时放点东西不碍事的。
2: 可正是这一点点不碍事，挤占了大家的公共空间，狭窄的过道让老人孩子通行不便，堆积的杂物易燃易潮，滋生蚊虫，更是堵住了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
1: 咱们楼道啊是大家共用的，东西及时清一清，走路敞亮，住着也安心呢。
2: 公共区域从来不是私人储物间，多一份自觉，少一份堆放，闲置物品及时清理回收，电动车规范停放，杂物绝不占用楼道架空层，让出一米通道，守护整楼平安。干净通透的公共空间才是邻里最暖心的烟火风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城绿意，满目清新，街边繁花次第开，道旁绿树结硕果，城市的每一抹绿色都是治愈人心的美好风景。
2: 这些错落街巷的花草果树装点了城市街巷，美化了人居环境，是属于所有市民的公共美景。随意采摘花果，折损绿植，看似小事，却会破坏自然景致，让城市的绿意美感大打折扣。
1: 风景重在欣赏，文明贵在自觉，最美的姿态是驻足凝望，静静观赏，而非伸手摘取，肆意破坏。
2: 让我们恪守文明准则，以文明护绿之行，筑美丽宜居之城。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

0: 率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1: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7: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块，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1: 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12: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FM
5: 89.3，福州音乐广播。
1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5: Sunshine City。

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时刻，被一首轻快的歌一下子拽到那个非常热烈的又鲜活的情绪当中，有一些心动不用轰轰烈烈，特别像夏天吹过的风，盛开的花虽然淡淡的，但是足够让你满心欢喜。非常感谢我们893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的海阔天空，他给我发了一张照片，就是海域花的这个照片。这首歌里面藏了很多很多的美好，就包括海域花的这个浪漫。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萧敬腾的《海域恋》，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海阔天空，开启我们今天三个小时的日光倾城，欢迎各位的回归。这里是893音乐广播，901祖海之声，共同并机为您直播的日光倾城，每天三个小时，欢迎你来听歌点歌送祝福。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依依，来自薛凯琪，《爱有不可抗力》。

如果你有看过他的电影或者是演出的现场，只要看到他，知道他的年龄之后，每一个人都会发问，他不会老的吗？我想说每一个人都会老，但是你可以活出敢于跟这个世界对抗的一种倔强。我记得有一个这个作家评价王心凌或者是薛凯琪这类的甜甜的女生，她是这么评价，她说一直甜就是一种顽强。7:0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鹿晗1.1。

1.1。鹿晗的代表作是什么呢？也是很多不管是路人粉还是他的忠实铁粉，在被很多人在质疑鹿晗的时候，我们会为他找的一个借口就是，哎呀，他不是科班出身啊，他的强项也不是这个啊。但是鹿晗很奇怪，他对自己的要求非常非常高，一直都是顶流，一直都是一个非常清醒、非常淡然、三观极正的人。这是一个偶像的最佳人选。7:13，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欢迎大家继续在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给我留言。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来自莫文蔚，头号粉丝。

这首歌我们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金源，李荣浩的香水。这歌谁写的？陈珊妮写的。谢霆锋之前在20岁的时候诠释过，所以我们听到了20岁的那种很热烈的非常的年轻的冲撞感啊！如果你会喜欢谢霆锋的那个版本，你会觉得李荣浩的这个版本太平了，情绪的冲击力不够大。但是李荣浩，我觉得他作为一个非常资深的作曲，或者说作为一个制作人来讲，他做的不是复刻，是另外一个角度的诠释。所以我们不管是听正在消散的当下的谢霆锋，还是听消散之后余味的李荣浩，都可以从两种不同的情绪、不同的人生状态当中听到同样的热爱和执着。7:22，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一首歌，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如鱼得水，童话。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非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非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

0: 已提升到48%。
1: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2: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4: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5: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4: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那个年代的女歌手大部分都是在唱什么爱恨纠缠的悲欢，而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潘越云的感谢，完全跳出了里面的怨和叹，就是在用一个非常成熟的女性的声音在回望半生，在回望那些爱和梦，在回望那些恩和怨，把所有的情感全部都化作淡淡的两个字，感谢。就是没有感谢命运多么的圆满，而是感谢所有的经历教会自己怎么样坚定地往前走。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潘越云的感谢，要送给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那是影子还是幻想。接下来7:35。

0: 爱你想起了我以后有没有烟抽的日子，哦，
1: 没有烟抽的日子。音乐才子，有些人可以大红大紫，有些人高开低走，有些人被人铭记，有些人被人冷落，但是我相信那些沉淀在你心里的名字和旋律从来都不会抹去。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杰，刚刚在微信公众平台下方看到金源的这个留言，他说昨天刷到了两条视频，一条是李荣浩的这个写的香水哈，另外一条是你疯哦，谢霆锋用李宇春送他的那把吉他弹的那首歌《只要为你活一天》，然后听到了以后就满满的感动。其实，在生活当中让我们感动的瞬间，或者说让我们感动的旋律，有非常非常多。我刚刚听到王杰的这首歌的时候，满脑子全部都是他年少时或者说在事业期的那些苦难的画面，但是他从来没有在歌声当中卖过惨，这也是让我比较感动的一个点。接下来7:40，我们要听到的下面这首歌要送给我们901左海之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平海林峰，他想听到的歌，我曾经非常非常的喜欢，一直在单曲循环，并且把它变成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古典舞。这首歌的名字叫《檐下声》。

红豆生南国是很遥远的事情，我当时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的开头。这是齐豫和毛阿敏在歌手的决赛舞台上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非常一虚一实特别深情的一首歌。繁花依旧，红豆年年盛放，到处都是非常热闹的场景，但是真正很纯粹的真情却无处寻觅，这种感觉真的非常羞于启齿，或者说不知道是执着好还是不好。7:49，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马上听到的下面这一位最近在古风圈里也是闯出来了。

堆成长玉衣锦尘，可舍情情六色性。

听懂时，脚下已有坚定的路。感谢你曾青睐我，闭上眼再路过我。方毅，薛之谦作词，方毅作曲。

0: 薛之谦人字拖。
1: 北京时间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8-9-3，先听为快。
0: 刘宇宁最新出的单曲《来我的岛》。

愿每一位此刻正拥有真爱的人珍惜眼前所爱，愿每一位在爱里回避的人有勇气说出来我的岛。温浪作词，朱云编作曲，电影《去你的岛》主题曲。

0: 刘宇宁来我的岛。
1: 水，生命之源，万物之基。你眼中的水，也许是一条江河，也许是一片湖海，也许只是解渴的一杯清凉。而你忽视的水，一滴不起眼的水，乘十四亿可以灌溉七次一亩农田，乘三十天可供210个家庭使用一个月，乘12个月可以哺育一片10000平方米的绿洲。节约用水，从身边的一点一滴做起。
2: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3: FM893福州音乐广播，
2: 893日光倾城。